那就说会改成中文的我们不会分不透过我们每个人都不一定发生。你就从你那边说没错我们说的那就说3,400 那位怎么样都不一定发生。这个叫自己的说而且是这样的。